春节未至，广东气温刚开始变冷。2024年1月13日晚上8点，董琦的手机屏幕亮起，微信提示不断发出响声，是考公三人群的消息。出成绩了，室友和另一个朋友在群里转播。当天是202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放榜的日子，考生可以登录成绩查询系统查看分数。网站卡死了，两个朋友一边不停刷新网站，一边在群里抱怨。同一时间涌入网站的考生太多，查分网站始终停在空白的缓冲页面。董琦和两个朋友都是广东省某独立学院新闻学专业大四的学生，学校位于市区中心。春节还没到，但留在学校的学生已经不多了。两个朋友早早都回了家，董琦为了赶在截止日期前提交毕业论文，独自留在学校宿舍。收到朋友们的转播，董琦没有像他们一样点开网站蹲守，他不太想知道成绩。他说，那就是一个完全烂掉的心态。考试结束当天，他就知道自己考得不好，很多题目的设计和难度都和他复习时不一样，时间也不够用。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这一堂考试的最后十分钟，他来不及看言语理解的题干，只瞄一眼就随意勾画了一个选项。过了零点，朋友们终于进入查分网站，又一次在群里发消息讨论，董琦才终于输入网址查看分数。如他所想，分数不高，不到110分，进入面试的希望不大。失败在不断重复，广东省省考、珠三角周边城市的事业编考试和三支一扶，每一次董琦和朋友们都没过笔试分数线。起初室友还常常在董琦耳边崩溃地抱怨又差一点，次数多了，双方已默契地不再谈论这个话题。2024年5月又一场事业编考试失败后，董琦决定投简历给企业面试，想在毕业前找一份工作。室友仍然辗转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参加公务员和事业编的考试，累计已经参加过10余次。大三起，董琦就和朋友们开始忧心毕业的出路，他们盘算过就业去向，在考研、考公、企业招聘三条路中先排除了企业招聘。虽然自2014年起国内高考改革，各地陆续取消三本，许多独立学院、民办高校被并入原本的二本院校，但学历的等级观念依然根深蒂固，难以撕掉的三本标签成为民办本科的学生们跨入就业市场的阻碍。优绩主义导向下，原来的三本学生，如今的民办二本学生被认为是本科院校鄙视链的末端，资质愚笨不努力，很多不公平的滤镜被强加到他们身上，进而影响到他们的求职与升学。他们为之付出的努力被刻意忽视，学历内卷的时代，很多工作会把本科学历的招聘条件细化到985、211本科，无形中把面试机会只提供给顶尖学府的毕业生。在这种情况下，仅以模糊的本科学历作为报名要求的公务员考试，成了很多三本学生和头部院校本科生竞争同等待遇工作的机会。2024年春节期间，为董琦工作交心的父母就托同学问过老家一家国企有没有入职希望，得到的回复是连一本想进去都比较难，更别说是三本。因为这句话，董琦在之后的求职中没有给任何的大厂和国企投简历。身边也有同学参加过大厂的笔试，做了几十道甚至是上百道题，还是没有获得面试机会。董琦不想浪费时间，招聘软件上愿意与董琦沟通的大部分都是低薪多劳的岗位，薪资3000元左右，有的岗位一个人要囊括拍摄、剪辑、脚本、运营和文案策划等多项工作内容，福利待遇却难有保障，大小周和单休的情况比比皆是。

选择的空间有限，董琦降低底线。5月31日去广州面试了一家底薪3500元但双休的宠物猫粮公司。当天董琦按照招聘软件上的地址找过去，却怎么也没找到公司位置。周围的高楼都贴有高空有坠物小心避开的告示，董琦惴惴不安，时刻担心有东西砸下来，心里已经打起了退堂鼓。公司藏在商住两用的公寓楼里，好不容易被带进去，董琦发现房间里只有8个人。面试的过程中，老板还时不时分神打字，兼任客服回复顾客消息。面对公司这样的窘境，老板承诺的薪酬提升和上升空间在董琦看来都像是空头支票。即使转正，底薪也不过是从3500元涨到4000元。董琦无法计算出该怎么依靠这一点微薄的薪水在广州生存。最终，他还是放弃了这家公司，重新寻找其他机会。即便招聘要求中未写明学历要求，大多数时候，三本学历仍旧像一道无形的门槛，将三本学生们拦截在外。董琦上个月参加了学校召开的学生大会，得知新闻班将近200人，只有1/4左右的人确定了毕业去向。比起处处竖起隐形门槛的就业市场，董琦觉得考公这条路要公平许多。不管是三本、双非、一本，还是985、211的学生，都被划归为本科，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靠笔试和面试分数取胜。据数据统计，在2024年国考中，本科生能报考的职位多达16302个，占总职位数的 86%， 且近半数的岗位都不要求具备工作经历。不看出身院校，不看工作经验，董琦和他身边的许多同学起初都认为考公是他们获得一份稳定体面工作最有机会的途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扎堆考公的三本学生群体。

不只是董琦这所学校的学生们这样想，在一些民办院校，不少学生从大三开始就围绕考进体制内而规划生活，学校也提醒他们尽早为这条竞争激烈的赛道做准备。从大三上学期开始，邹毅时常戴着耳机缩在教室最后一排复习考公知识，老师被话筒放大的声音难以屏蔽，分散他的注意力，无法在课堂上专心复习。邹毅合上考公资料，打开电脑文档写专业课作业，这样可以在课后为考公腾出更多的学习时间。课堂上如邹毅一样埋着头的学生不在少数，老师也习以为常，只要不吵闹都放任不管。邹毅今年21岁，在浙江一所独立学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就读，他准备参加202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从2023年9月起，升入大三的邹毅就已正式备战国考。大二时，学校组织了一堂线上分享会，校方邀请了一位考公上岸的毕业生为在校生做经验分享。那位学姐经历过国考失利，但在后一年年初的省考中成功上岸，大四毕业前就敲定了工作。讲座里，他分享了各个阶段要用的资料以及面试经验，还推荐了网课老师。邹毅认真记下了学姐的备考经验，从大三开始备考，也是根据学姐的经验确定的。在浙江某独立学院担任学生干部的陈宇哲观察发现，学校关于考研、考公和求职都有组织相关讲座，同样在容纳300人的报告厅举行，考研和考公讲座的座位明显被填得更满，氛围也更热烈。讲座结束后，常有20-30个学生围着前来分享的嘉宾提问。近几年，关于三本学生扎堆考公的讨论甚嚣尘上，不少网友质疑三本学生考公和工作的能力。可对于选择空间狭小的三本学生而言，通过考试上岸成为高考之后，他们重新获取剩余社会资源较为公正的机会。忽视网络上的喧嚣，时隔几年，他们再次像高考一样围绕着考试组建自己的生活。从大四开学，2023年9月开始，董琦就和室友朋友结成三人学习小组，每天一起去图书馆。董琦常常站靠窗一侧的一列单人座位，避免互相干扰，但又能陪伴。他们严格按照国考的考试安排学习，上午9点到11点复习行测，下午2点前订正试卷，2点再开始复习申论。晚上等到9点半，图书馆的闭馆铃声响起，董琦才收拾东西回宿舍。在董琦印象里，那段时间图书馆座位难抢，抬头总能看见熟悉的面孔，不是考公考研，就是在准备法考。董琦打听到，除了同专业几位相熟的同学以外，还有一位软件工程专业的朋友也在准备国考。2021年从湖南某独立学院英语专业毕业的张妙，在毕业一年后的第10次考试上岸，他认为是自己运气好。张妙出生在湖南北部的一个县城，2022年夏天，张妙全职在家备考，研究生毕业的表姐邀请他一起报名参加县城的人才引进招聘。上网查询招聘信息时，他发现此前推迟到7月举行的县城人才引进又一次发布了报名通知。新的通知里，报名的学历要求从研究生降到了本科，选拔也在面试基础上增加了笔试考核。7月笔试结束，表姐告诉他，部分硕士学历的考生在笔试前应要与本科生一起参加，而准备省考面试。张妙阴差阳错成为报考岗位的唯一一位面试者，他不敢掉以轻心，如果面试分数低于同场其他岗位考生面试的平均分，他仍然可能落选。此后一周，他每天和表姐还有另一位研究生毕业的同学一起练习面试。午休过后，
三人拿着打印出来的湖南不同地区的历年面试真题聚集在张庙家。一组真题包含三道面试题，每个人都要论述一遍自己的答案，互相点评补充。一个下午，三个人总共能练习三到四组真题。张庙明显感觉到，表姐无论是解题思路还是思维角度都更开拓。借助这一周的练习，张庙顺利通过了面试。当公务员考场将名校生与三本学生放在一起竞争，一直以来被贴上学渣标签的三本学生不只要面对竞争的压力，还要面对各方质疑。有二本院校的老师直言，对三本学生考试能力的怀疑，高考没有考过别人，考公就能考过吗？一次高考的结果被许多人当作是学习能力和思维水平的体现。疲惫时，邹毅也有过自我怀疑。2024年4月，邹毅参加了第一次由考公教育机构组织的模拟考试。中午11点，他一在系统上交卷，成绩紧接着就出来了。3000多人在线的考试，他排在1000名左右，一个在他看来不上不下的名次。对分数没有概念，他好奇地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其他人的情况。结果在一些帖子里，他发现有一些只学了2-3个月的考生，却和复习了大半年的他取得了差不多的分数。我都复习了这么久了，为什么别人只复习了2-3个月就能考到这么多？邹毅感到挫败，他吃过饭回到宿舍，在床上躺了一下午，努力看不到效果，他忍不住思考，如果我没有考上，我还要继续考吗？他极少将挫败归结到学历出身上，认为既然已经开始了，就坚持下去，不要把自己束缚在学历的框架下。备考期间，邹毅也刷到过三本考生考公也很难上岸的言论，他没怎么听信。他见过三本学生坚持每天学习5-6个小时，最终成功上岸，不相信三本的学历注定了自己就与上岸无缘。只允许自己颓废了半天，张庙说，当晚他就又回到图书馆备考。张庙也曾在网上刷到过对于三本学生能力的质疑，他没有在网上争辩过，但心里他不认同将这种高考成绩与学习能力画上完全的等号的论调。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东西，高考那么多科目，就是有人会偏科，张庙说。2016年，张庙还在读高中时，总学不会物理，却轻易摸清了应试议论文的技巧。在他看来，只要突出重点思想，巧用典故，思路清晰，就能拿到高分。他按照这样的标准写作文，得分在班里常常能排到前几名。有一次，语文老师让他念自己的范文，却被同学质疑，写成这样就能拿高分了？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西100米。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考公的三本学生。

学历歧视是三本学生需要背负的压力。有的考生对自身学历遭遇的歧视很敏感，会担心学历会让自己在公务员考试中不知不觉处于不利地位。董琦曾在网上看到一种说法，有的事业编岗位面试采取的是单盲形式，面试单位可以看到你的简历，可能会依据毕业院校调整面试分数，尽可能挑选学历条件更好的考生。董琦也担心过学历是否会影响面试结果，但室友觉得想那么多也没有用，笔试都不知道能不能过，只能先考再说。2021年重庆市公务员考试录用公示中，当年的重庆高考状元北大毕业生考公成绩为 73.175， 而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的一位三本毕业生的成绩则为 77.825。 两者学历与考公成绩的对比曾掀起讨论，有人认为让三本院校的学生考上公务员是对985-211学子过往努力的不公平，这种论调实质是对三本学生努力的轻视。单位里的工作不像张妙起初想象的那样轻松，单位里临近退休的老干部偏多，许多事落在了他一个新人头上。张妙九月入职，这个岗位的上一任正好在他入职前一天离开，没有人给他交接工作，所有事务都得靠他摸索。日常工作还能询问同事和上级，可他要负责的乡村振兴营检工作单位里几乎没人知道，数据系统不会用，他只能给别的县市区的同事打电话加微信询问方法。 Excel 不会的公式他就拉着同事教他，当时同事刚出差回来，因为被他拉着加班两天都没来得及洗澡。张妙过去并不喜欢麻烦别人，但实在害怕自己刚来就把事情搞砸，他只能逼着自己厚起脸皮找大家帮忙。找不到人询问经验的时候，他就自己对照要求一项一项把材料准备好。检查系统数据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时，最多的一次他因为需要按时修改数千条数据的任务焦虑得睡不好觉，早醒多梦。可再焦虑他也没有崩溃过，总是在按部就班地完成工作。张淼觉得学历上的差距不体现在智力，更多体现在大学阶段积累的见识和生活习惯上。单位里学历最高的是一位中部地区985院校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同事，他因为有轻微的视力残疾，毕业后没有尝试去大厂打拼，而是回了老家考编制。张淼能明显感受到自己和他的差距。2023年9月张妙和同事接到任务，需要在两天内处理完系统里的6000多条数据。正常来说，张妙和另一个同事一起加班也难以完成。那位从985院校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同事很快反应过来，给他们写了个代码，直接把所有需要的数据都扒下来了，这让张妙赞叹至今。他发现这位同事平时的朋友圈也都会发一些书籍的分享和感悟，有工作也有丰富的精神世界，这是张妙此前很少接触过的生活方式。在懵懂的年纪，很难懂得成绩是置换资源的工具。在董琦的印象里，父母除了叮嘱他要用功读书，很少向他解释缘由和作用，没人告诉他成绩好在之后的人生中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初中完了两年后，靠着最后一年的冲刺复习，董琦考上了一所不上不下的高中，进了普通班。在班级里董琦一直是前10名，可等到高考成绩出来，董琦发现自己上不了公办的本科，他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到底是我考差了，还是我原来的水平就在这儿？难以放弃本科的学历去读专科，董琦选择了一所民办独立学院，每年学费要花将近3万元，高昂的成本
成为董琦的镣铐。被考公务员时，董琦曾有过报班的想法，可想到一万出头的花费和未知的结果，他不敢冒险，也不想再给家里再增负担。开始找工作后，他也不断忧心，如果微薄的薪水难以支撑他在大城市生存，可能又要靠家中接济。他无法接受这一点，甚至觉得如果到了要家中接济的地步，回老家厂里做文员也是个稳妥的选择。虽然工作机会有限，但董琦仍旧想尽力留在大城市，家中还有两个妹妹，一个读高中，一个读初中。在家时，他常从自身的经历出发，和妹妹们分析学习的重要性，但他始终觉得只有自己亲眼看过以后，才会真的明白差距意味着什么。董琦希望自己在大城市扎根后，能为他们提供一个向外看的平台，重新思考自己想要走的路。邹毅入学三本院校之后，他父母就开始忧心他的就业去向，希望他能进入体制内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邹毅的家庭条件算不上优越，父母做小生意，收入不稳定，父亲还有糖尿病，各种并发症的隐患和随之产生的支出压力始终悬在这个家庭头上。邹毅的父母不曾向两个女儿吐露经济上的压力，夫妻两个人极尽节俭的生活，手机是好几年前出的国产小品牌，很多年两人都没有买新衣服。多年来，除了看病的开支，家里最大头的支出就是邹毅和妹妹的学费。高考时，邹毅的分数超过本科线50分，可以选择学费高达20000多元每年的三本院校，又或者选择学费较为低廉的专科院校。家里与邹毅同辈的哥哥姐姐大多都是读的专科，邹毅的父母为了女儿能上本科，愿意供养她，为她支付学费，裤腰勒一勒还是供得起的。邹毅记得母亲曾这样说，父母的节俭也影响了邹毅，让他有一种非常想赚钱的欲望。大一大二没课的时候，他就出去做家教，上大学之后，除了手机以外，所有的高价物品如电脑等都是邹毅自己赚钱买，他很少伸手向父母要钱。有一年暑假，邹毅几乎每天都排了家教课，他借了亲戚家的电瓶车，穿梭在不同的小区，多的时候一天要跑3到4家客户，一节课2个小时。到了晚上最后一节课时，他嗓子几乎要讲不出话，那一个多月他赚了10000多元。坚持赚钱的过程中，邹毅对未来的走向有过许多想象。他设想过开自己的家教班，可后来双减政策出台，教培行业全面萎缩，他立马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还尝试做自媒体，拍摄考公学习 vlog 发布到社交平台。此前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中规中矩，没什么优点的普通人，直到开始制作 vlog 才发现原来自己也是可以这样自律的。每天8到9个小时的学习之外，邹毅还会花费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剪辑视频。他梦想着或许有一天他可以将自媒体变成主业。可从2023年9月至今，邹毅的粉丝还未破万，广告费用不高，收入不稳定，一个月最多也只有1到2000元，难以真正养活自己。上个月邹毅听了一期播客节目，讲述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轨道之外的人生故事，他备受鼓舞，觉得没有上过重本的人生也依然有很多可能性，或许他也不一定非要考进体制内才能过好这一生。短暂的振奋过后，回过头来从现实角度讲，他又难以承受不考公这条路背后不确定性和起伏。他说，像我们普通家庭，如果你的人生是一直下落的话，你的家庭不能给你一个很好的支撑，肯定是会焦虑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
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三本学生常被冠上愚钝或堕怠学习的刻板印象，被认为是劣质小孩。实际上，成为三本学生只是一次考试的结果。张妙也曾是优等生。2013年中考结束后，15岁的张妙拒绝了父母让他去读定向师范的提议，选择继续升入高中。当时张妙的中考成绩足以进入县城高中最好的重点班，他觉得自己有无限可能，不想做一眼望到头的工作。张妙的一个伯伯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设计专业，后来经人才引进，从老家湖南到了上海工作定居。和留在湖南县城当老师相比，张妙更期待能拥有伯伯那样的人生轨迹。初中时，张妙曾梦想自己也考到浙江大学，他做数学题时反应很快，对理科也更感兴趣。

虽然物理不算拔尖，但他觉得自己更适合偏技术类的工作。步入高中后，慢性子的张淼不再能跟上重点班的快节奏，老师布置的任务难以完成，他只能在物理课上写数学作业，在数学课上写物理作业，久而久之，成绩逐渐下滑。学校的重点班是滚动制，两次考试没有考进年级前120名，张淼跌到了普通班，失去了最优的师资。他也没有气馁，为了赶上落下的进度，他靠额外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来弥补。为数不多的寒暑假，他都泡在补习班里。张淼家在离县城中心较远的乡镇上，为了方便张淼上学，母亲在距离学校5分钟步程的地方租了一间三居室，年租金8000元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地板墙面都是裸露的水泥，陈旧的木板床上没有床垫，一切都要靠他们自己置办。父亲留在乡镇照看家里的木材加工生意，母亲带着不到2岁的妹妹陪读。就在一切渐渐有了起色之时，意外的病痛打破了这个家庭集中备考的状态。2015年底，张淼2岁的妹妹检查出了恶性肿瘤，父母带着妹妹去长沙治病，过年都没有回来。无人照看张淼，他只能独自住在出租屋里，时不时和父母通电话报平安。复习之余，张淼总要分出一半心神挂念妹妹的情况。那段时间，原本靠着补课回升的成绩又开始下降。直到2016年4月，离高考还剩2个月，父母带着情况好转的妹妹回到县城，张淼才重新集中精力到学业上。高考成绩不如人意，母亲不相信这是张淼的真实水平。为了追求更好的教学资源，张淼又到长沙复读了一年，收效甚微。复读班的学生水平参差不齐，老师却以优等生的进度为标准，知识点讲过一遍就不再重复。第二年的高考成绩并不比第一年高多少。出成绩那天，张淼在书房哭坐了一夜。上岸后，张淼发现工作中他逐渐褪去了三本学生这个烙印所背负的负面印象，工作中更多时候是靠工作结果说话，越来越少有人因为他三本院校毕业的出身凝视他。因为迎检工作的顺利完成，张淼获得了领导的肯定，在面对省里或其他单位的同事时，领导总会以夸奖的口吻介绍他是人才引进进来的。张淼发现，经过领导这么一介绍，对方就下意识认定他是名校毕业的高材生，进而问及他的毕业院校。一开始张淼难以启齿，不想让领导下不来台，也不想给人留下学历不高的第一印象。他常常省略掉独立学院的后缀，只说本校的名称，每次说完他都一阵心虚。后来他的男友安慰他，学校不好却能和高学历的人在同一个单位，难道不是更值得骄傲吗？随着工作的适应，张淼的心态也逐渐平缓。根据他后来的观察，不管是什么样的学历，只要来到单位就处在同样的处境，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才是评判能力的标准。如今工作2年，他已经渐渐褪去了因三本院校毕业生身份带来的自卑。刚读大学时，父亲问及张淼是否有毕业后考研的计划，张淼害怕再次重复高考的失败，浪费时间和经济成本，选择了不考研。父母同意了，觉得回县城教书不需要多高的学历。在单位工作几年后，张淼改变了主意，他希望能再多学点东西，也期待能体验一下更好的学校的氛围。但为了更好的晋升，

岗位。人生只过前段，还需要继续攀登。进入体制后，竞争并未停止。谈论高考后学历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为了不掉队，张淼必须不断调整方向向前。张淼说，以后体制内会有更多越来越优秀的年轻人，现在00后都当副镇长了，他们本身学历比较高，起点

0: 人生总有太多的回忆，生活总有太多的憧憬，一路走来，那些路过的繁华就如指尖的风渐渐远去，那些执着的渴望就如天边的云慢慢消散，不再执着的等待，不再黯然的徘徊，但看花开，静听花落，让那岁月的忧伤在微笑中远离，让那时光的脚步在憧憬中愈加坚定。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让我们用音乐开启一段暖心的旅程。
1: 也

缘分不论早晚，有缘总会相逢，邂逅不论偶遇，有心总能相知。懂心融情，从淡然坚持中得来，灵犀相通，牵手并肩，从简单宁静中走来，婉约幸福。情有情的知遇，无论平淡与清浅，情都是一种拥有。爱有爱的懂得，无论繁华与平凡，爱都是一段领悟。情的至美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爱的境界是经得起平淡的流年。真情在物是人非中沉淀，守候一程温馨的念，真爱在细水长流中解析，相伴一路永久的暖。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有一种陪伴，来自心与心的相守；有一种温暖，来自情与情的相依。你把我捧在手心，我把你放在心上。你知我的习惯，我懂你的爱好。一个眼神就能读懂彼此的内心，一个微笑就能化解彼此的分歧。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继续用音乐来温暖彼此。

人生的快乐更多的是在付出中，而不是在得到中。一味的所求往往给自己带来很多烦恼，因为善良，所以不曾伤害过他人，那么也就从未伤害过自己。因为善良，我们懂得奉献，乐于助人，而我们也在奉献中收获了心灵的充实和纯净。人不随意苛求别人，不盲目要求自己，心在哪里，收获就在哪里。努力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心态阳光的人，做一个积极向上的人，用正能量激发自己，也感染身边的人，用最美的心情迎接每天的朝阳。你阳光，世界也会因你而光彩。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联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古语有云，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人生匆匆，一眨眼就过去了。你我皆是人生路上的匆匆过客，对于途中的种种磨难，何须太在意？反正无论如何，一切都会过去的。就好比曾经，我以为有些事情永远难以释怀，有些烦恼会一直牵引于心，有些坎永远迈不过去，却不曾想到最后，这一切都会成为过眼云烟。

人生难免风雨，这首来自谭咏麟的《定风波》刚好给了我们一点从容的勇气。2021年，谭咏麟在经典咏流传的舞台上演唱了这首改编自苏轼同名词作的作品。歌曲在保留原词意境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编曲，谭咏麟用沉稳又洒脱的声音唱出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和从容。整首歌既有古典诗词的厚重，又有现代音乐的流畅，也是谭咏麟近年极具代表性的国风作品。

2018年，李清照一句知否知否被唱成了当年刷屏全网的温柔对唱。这首来自郁可唯和胡夏的知否知否，随着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热播而迅速走红。歌词由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改编，刘炫斗作曲，两人的对唱温柔婉转，旋律清雅，把李清照笔下惜春细腻的少女心事完美呈现。

李白要是活在今天，大概率也会很爱凤凰传奇这个版本的《将进酒》。2018年，凤凰传奇也在经典咏流传的舞台上演唱了这首改编自李白同名诗作的作品。歌曲以大气磅礴的编曲，融合了摇滚、民族乐器，还有流行的节奏，把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狂放和豪迈表现得淋漓尽致，让千年古诗变得热血又好听。

0: 当了。哎，
1: 你有没有感觉今天要为济宁代言、
0: 啊、
1: 那种感觉？
0: 哎，必须为济宁代言啊！然后尤其是济宁的吃的，其实你知道我出来很多年了，基本上之前先去上海工作，然后又来北京工作，然后平常今年疫情就是全国出差，
1: 嗯，
0: 然后之前全球飞，但是最想念的回家一个是见朋友，
1: 嗯，
0: 一个是吃东西，
1: 嗯，
0: 啊，就这两个事儿，啊。其实我们那个地方对于美食来讲，大家的专业程度你都难以想象。
1: 嗯，
0: 我们那早点可以有到10到20种不同的选择，啊，不同的铺子，然后每一个铺子都是可能十几年、20几年我从小吃到大的那种店。哇，我就觉得这种感觉超级好。
1: 嗯
0: 啊，嗯，然后基本上我们到那边，我们先从早上开始说啊，
1: 特别好，
0: 因为我们那边哎，这符合现在的状态啊。哎、
1: 嗯，
0: 早上的话一般会有羊汤。然后还有杂汤，杂汤这个东西就特别
1: 什么汤？
0: 叫杂汤
1: 哈。
0: SAA 对，杂汤。哎，下次你来济宁一定要带你吃。
1: 好，
0: 那个是拿动物的骨头熬的，比如说鸡骨头熬的呢叫鸡杂，
1: 嗯，
0: 然后猪骨头熬的呢叫猪杂，
1: 嗯，
0: 然后羊骨头熬的叫羊杂。然后那个汤里面，骨头汤浓浓的。特别香，然后出锅的时候呢，碗里给你磕一个鸡蛋，拿那个骨头汤一呲，然后那个蛋花就哇就飘起来了。
1: 天哪，天哪，天哪！在这些这个，你说动物的骨头是因为有不同的这个家禽类的骨头可以熬的汤哈，但这里面我只听过羊杂汤，但是我所知道的羊杂汤跟你描述的好像不一样，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像牛筋。

0: 同样的美食。
1: 哎呀，
0: 然后我们再回来再做一期节目，你会发现啊，你就会很有感受。
1: 哎呀，天
0: 哪，你表达起来和我表达起来就不一样，真的。
1: 哎，想想今年还没坐过飞机。
0: 是吗？
1: 你已经出差过很多次了，我今年飞机火车都没有坐过，所以非常
0: 天哪，
1: 非常期待着。刚才听你这一说，大家都激动的不行。欢迎大家，如果曾经也去过济宁的话啊，有什么美食记忆跟我们分享一下。小楠楠说，亏得吃的饱饱的，不然又得咽口水，我忍得住，蹦肉论盆吃，我的天哪。
0: 对，我就是到济宁那边，我们的菜量都比较大，而且你越到比如说市里面可能还稍微好一点，你越往下的话，你的盘子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你会发现山东人民还是都特别实在的，给大家哇装特别东西。但是你过了徐州，你到了江苏，然后再往南，你看哦，这个盘子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1: 越来越小。以前在那个从济宁顺着运河南下的时候吧，最开始两个盘就够，后来越往下越往下，就变成四个盘才能吃饱，是吧？
0: 对，所以说他们都很喜欢从南边往北边走啊，然后从北边往南边走，那些当年的劳动人民呢就会觉得哇天哪，这个吃饭先来五碗吧，然后店家呢你要干什么。
1: 不了解我们这儿的菜量。
0: 对，
1: 依依同学就说，向往历史古韵与美食文化的我，听今天大大介绍之后，一定要到山东游历一番，下一个旅游目的地得安排上。
0: 对，没错，就是到我们那儿的话基本上就是以吃为主就行了，因为确实平原地带嘛，然后也没有那么大的山和水，但是吃这个东西一定可以让你从早到晚特别慢。
1: 另外依依同学也说，济宁不愧是孔孟之乡，吃喝都带着知乎者也的文气呀。
0: 哎呀，你看看，感谢感谢，谢谢。
1: 还有我们的老听众 Frank 就说，我这想了半天，这个蹦肉的蹦怎么写？济宁很久前去过一次，蹦肉米饭配在一起太好吃了。
0: 对，哇，哎，你看看，他就吃过这个东西啊，
1: 懂行。
0: 就是，哎，对，我们那儿的米饭呢，基本上都是，他那个碗也很有讲究的，他都是蒸的，蒸的，然后米饭就是在那个碗里面，然后它是扣着的，这你看。你想一下，就是两个碗它扣着，然后两个米打开之后就是两个平碗的米饭，然后那个米饭会有点干，所以我们管这个叫蹦肉干饭，就是它会比一般的米饭要干一些。对，然后就是形式感给你做的很足。就是老板去拿一个就大锅器，然后里面打开，夸里面全是上下扣着的米饭碗，然后你要一碗他就给你拿上面了，然后拿两碗两个对的碗拿开，啪帮你装一碗啊。
1: 哦，真棒。好，这里是乐享生活，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
3: 全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

0: 象筑建美渊104置业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象筑建美渊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您的爱车被召回过吗？收到召回通知的那一刻，很多车主呢心里一紧，这车是不是要出大问题啊？需要自己承担费用吗？耽误用车怎么办呢？其实召回是车企主动承担责任的表现，但这并不代表消费者只能被动接受。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召回之后您到底能获得哪些补偿，哪些该有，哪些可以争取。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梅艳芳的《女人花》。

先说最核心的一项权益，免费维修。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只要您的车辆在官方公布的召回范围之内，汽车厂家呢必须免费为您提供维修服务，包括更换缺陷零部件、软件升级检测等等，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换句话讲，召回维修就是免费的，不管是换刹车泵还是升级电池管理系统。

有些车主呢担心超过召回实施时间才去维修会不会不免费了，其实不会，只要是在召回范围之内，即使错过了厂家的计划实施时间，车企仍然有义务免费消除缺陷，如果遇到要求收费的情况，可以索要维修单据和发票作为证。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辆被召回，交通费和误工补偿能不能要，这个问题呢争议最大。从法律上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9条有规定，召回的必要费用呢应由经营者承担，但在实践当中目前没有全国统一的标准，具体补偿方案呢往往需要和商家协商。有真实案例，浙江一位车主呢因为召回滞留 4S 店累积近一个月，厂家表示只能用品牌积分来进行补偿，但是车主认为积分存在使用范围限制，无法充分弥补实际损失，已向监管部门投诉。某汽车品牌呢在召回事件当中明确表态，召回是预防性维修措施，按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车企不会因此向消费者提供补偿，所以交通补贴这一块目前还处于有原则无细则的模糊地带。

如果召回维修导致车辆大幅贬值，能索赔吗？这也是很多车主关心的痛点。新能源车更换动力电池之后，二手车价格可能因此折损。某新能源车主投诉啊，车辆因为电池缺陷召回更换动力电池之后呢，要求厂家出具书面文件说明更换原因，并对二手车折价部分呢进行补偿。这一方面德国法院就有一起判例，其实很值得参考。有一位车主呢，因为电池有起火风险，法院认定啊车辆存在重大瑕疵，那么判决车企全额退款，金额超过50,000欧元。虽然国内还没有完全类似的判例，但是召回不免除民事责任的原则是明确的。如果因为缺陷本身造成了实际损失，如果因为刹车失灵导致事故，因为电池缺陷引发火灾，消费者可以依法要求赔偿。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

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召回之后您能获得哪些补偿。那么接下来聊一聊更复杂的赔偿问题和维权路径。如果 4S 店没有履行召回告知义务怎么办呢？湖北一位车主的经历就给出了答案。他购车近10年之后才得知，车企早在2018年就发布了针对该车型的召回公告，但是 4S 店始终没有通知他，也未进行维修。经湖北、广东两省四地消委联合调处啊，那么车企最终承认了召回处置不规范，免费更换了制动、总泵等零部件。那么从法律上来看 ，4S 店呢未告知即属于履职缺位，消费者可以主动投诉维权。

召回和三包很多人分不清楚，那么在这儿呢要简单来说一下，召回解决的是批量问题，也就是同一批次的车辆存在普遍性的安全隐患，由厂家负责，没有时间限制。三包解决的是个案问题，比如您这辆车空调坏了，由 4S 店负责，有两年或者五万公里的三包期，三年或六万公里的包修期。所以呢，如果您的车出现了偶发性的质量问题，但不在召回范围之内，别去找召回通道，要依据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走三包流程。那么召回呢是群体性的安全事件，三包呢是个体质量纠纷，通道和依据完全不同，走错了白费力气。

那发现车辆疑似缺陷怎么启动召回呢？您可能不知道，消费者的投诉是召回的重要线索。数据来看啊，全国累计实施汽车召回次数当中，有超过一半的情况呢是在监管部门调查影响之下启动的。如果您发现车辆存在安全隐患，要及时拍照、录音、录像记录保存，通过市场监管总局召回中心网站、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投诉电话提交缺陷线索报告，您的一个投诉就可能引发一次调查，最终促成一次召回。

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可能存在这样的特殊情况，即便您的车在召回范围内，且车企已发布召回方案，如果维修措施无法有效消除缺陷，或者维修后出现新的故障，您仍然有权继续投诉和维权。另外，如果缺陷造成了人身或者是财产损害，召回不免除车企的民事赔偿责任，您可依法索赔。

关于汽车召回后的补偿选择权呢，从实践案例来看，很多消费者呢都希望要现金而非受限积分。是否可以要求补偿方式的选择权，目前来看的话，还是消费者跟汽车或者 4S 店协商的焦点。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次反围剿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啊。也就是刘伯承被任命为军委总参谋长的第二年十月，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就来到了瑞金。哎呀，两个人见面了，校友重逢嘛。啊，有过最初的冲动，他们在吃完了一只鸭子后，有过一次啊，长夜长谈，谈昨天的莫斯科，谈明天的中国，当然谈的最多的还是眼前的战争。老同学，我希望你能帮助我。最后啊，李德伸出手握住刘伯承的手说，你得帮助我。那么李德非常清楚啊，红军的总参谋长对他这个军事顾问意味着什么。刘伯承握住了李德的手说呀，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那时他们彼此都对对方寄予着希望，可是他们彼此很快就失望了。不久啊，刘伯承就发现他的这位校友对于中国是一无所知，也许不知并不是最坏的，军事顾问的刚愎自用瞎指挥则令人难以容忍。广昌战役失败后呢，刘伯承再也坐不住了，便以军委总参谋长的身份向李德建议要改变战法，不然会变成千古罪人。李德哪容忍这个刘伯承这样的指责呀，他指着刘伯承的鼻子大声地说道，你白进过伏龙芝军事学校，学习水平战术水平还不如一个参谋，还当什么参谋长。李德已经到了气急败坏的地步。那么伯武啊，听说刘伯承触怒了军事顾问，立刻下令撤销了他的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刘伯承不是唯一由于与李德意见不合而被撤职的红军高级指挥员，于是以红军五团参谋的职位开始了长征，变成了团里边的参谋。嘿，刘伯承由一个总参谋长变成了团里的参谋。后来啊，一系列的失败后，红军的领导层开始做出调整，陈毅复职，刘伯承复职。那么二人再次见面的时候，就是李德和这个刘伯承呢是很尴尬呀。啊，那么刘伯承啊，见着李德用俄语说了一句，你好，我们现在又在一起了。李德呢却只是默然地点了点头。部队在黎平驻扎休整，伯古和李德仍旧坚持部队继续北上去和贺龙的军队会合，但是毛泽东不同意，他认为啊，湘江一战证明蒋介石已经猜透了咱们的动向，如果再继续走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大伙你争我争，这个李德就说北上继续，毛泽东不同意，争来争去，最后周恩来说，咱们开个会吧。12月18日，在周恩来的住处召开了好久没有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这会议呢，由周恩来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伯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

次会议李德缺席了啊，周恩来通知过他，李德说自己正在发烧不能出席会议。李德确实染上了疟疾，后来有的人呢，在一些传记和回忆录当中说呀，李德是以有病为借口不出席这个黎平会议，这个好像没有根据，确实可能病了。哎呀，长途跋涉呀，心力交瘁呀，啊，就把这位高大的德国人李德同志给病倒了。行，咱们再说这会上啊，博古呢首先发言，依然坚持由黎平北上与这个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建新的根据地。提出来之后，这内容有点不新，也没人响应。大伙你看我看你，博古把话说完了之后就坐在那儿了。接下来就是毛泽东发言，他再次阐明了自己的意见。此时他的观点更加明确，鉴于红军已失去了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先机，必须放弃北上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应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界建立根据地。那么张闻天和王稼祥立刻表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接着呀，你一言我一语，会议出现了一边倒的形势。会议最后决定，第一是大部队西进，继续渡过乌江北上；第二，会议决定到了遵义要好好的开一次扩大会议，好好的总结一下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经验。当日晚上呢，李德就找到了博古，就问了黎平会议的情况。他得知啊，周恩来的开场白啊，就否定了去湘西的计划。大家对他的这个指挥方法，老跟在这个敌人的后屁股转，绕来绕去的意见呢，根本就没有讨论。原来李德还提出一个，咱们跟在敌人后边跑，他就打不着，好嘛，这事儿坐地没讨论。而且刘伯承又回来了，当上了军委总参谋长啊。那么邓小平等人呢，也身居要职了。哎呀，这里边可不愿意了，怒火万丈啊。他在博古这儿探听完消息之后，他深夜就提着马灯就来到周恩来的住处，敲开了门。一进门啊，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气呼呼的就问，用英语问，为什么单单要听从毛泽东的？周恩来一面吩咐这警员赶紧，是吧，警员呢叫小卫给拿把凳子来请坐啊。周恩来马上又给泡茶啊，泡的茶的时候，周恩来一边冷静地用英语向李德解释说，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前军的力量薄弱，你知道野战军再也经受不起湘江战斗那样的损耗了，战士们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你看看那湘江战场上多惨呐、啊！所以毛泽东这个方针呢是对的。李德二一挥手，气哼哼的冷笑了几声说，什么政治局都赞成，不，我就是说我的嘛，毛与你们几个人是先决定地，毛就指毛东，你们都是先决定的，然后拿到会议上让大家举举手而已。什么野战军团的负责同志都赞成，你们单单让林彪、彭德怀参加，让他们为毛泽东啊呐喊助威，其他的军团负责人你们怎么不让参加呀？周恩来笑了，他们离这儿很远呐、啊，来不及让他们参加呀。那周恩来一看呢，李德这个话呀是越来越不讲理，周恩来就有点不愿意了，你这是故意找茬啊，当初叫你参加会议你不参加，我事先征求你的意见，你不也是说了吗，可以吗，方方面面的。哎呀，周恩来这几句话呀，使这个李德恼羞成怒。

0: 没有我弟不行的。
1: 你看看，就没有他的意见是不行的，周恩来再也忍无可忍了，啪这么一巴掌拍到桌子上，把那马蹄灯啊还有那个杯盘呢、啊、砰砰砰砰都跳了好几跳啊，一杯茶呢哗倒在桌子上，水也砸了。嗯，你这是不讲理吗？北上遵义是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决议，为的是保护党和中央红军，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何错之有？周恩来震急了。警员小卫一看呢，也吓一跳。在小卫的印象中啊，周恩来啊一向温文尔雅，对人彬彬有礼。哎呀，第一次看周恩来发这么大的火。两个人在这儿吵了几句，从此以后周恩来与李德的关系明显疏远了。20日啊，中央红军兵分两路，以新任总参谋长刘伯承为先遣司令，由黎平出发继续西进。毛泽东呢大踏步地走在队伍里，望着远方，他的眼前渐渐出现了一条江，乌江。其实早在大部队出发前呢，还有一支秘密的队伍出发了，派去这么几名同志啊，去探听什么呢？就是贵州驻军将领王家烈的电话，以及这个王家烈部队的这个动向。其实毛泽东选择贵州行军，不仅是因为贵州的双枪兵，还有就是国民党中间的混乱党派之争，军阀混战的局面。咱们先说说驻守贵州的国民党这个军官王家烈。此时对于王家烈来说呀，不光要牵制红军部队，还要提防蒋介石啊这个派来的薛岳大军。听到这儿应该说了，这蒋介石不是来给这个王家烈来增兵来了吗？怎么王家烈还高兴不起来呢？因为以前军阀混战的时候啊，这个王家烈是被这个蒋介石扶植起来才当上了贵州省主席的。可是当了主席以后，王家烈就打起了自己的算盘，和反蒋一派走得很近。那么这次蒋介石啊，借着剿匪的机会派薛岳啊，顺便收复贵州，就是把这地盘啪给他端过来。王家烈也很明白呀、啊，完了完了，你这是连红军带我一起剿啊！他成天的在家里发愁，所以毛泽东他们派出一支队伍，就提前出发，去秘密侦查王家烈的动向。那么这支队伍呢，20来人，队长呢叫常生，他的使命就是情报工作，探听王家烈军队动向。这个王家烈的住宅啊在贵阳，啊，这支队伍啊，咱们这侦察部队已经来到了贵阳的边上，他们在这附近已经观察了几天了，啊，也没什么情况。正准备化妆进城，那得打扮什么砍柴的樵夫啊，做买卖的，是吧？长生呢，正准备进城的时候，一看路边啊，有一老妈妈，衣衫褴褛啊，快要不行了，赶紧救，随身带的干粮啊，用水把老太太救过来了。一问才知道，现在这国民党啊，正在这个村子里边抓壮丁呢。嗯，这个老妈妈家中啊已经被洗劫一空，但是她有个儿子叫春生，是在这个贵阳的军官，有这么一家军官家中当一个管家。老太太呢前来投靠，走到半路倒到这儿了。长生一听，眼珠一转，是计上心来，他扶起老妈妈，是一起进了贵州城。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

0: 俗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听我说，既然动心了，就别去想那些有的没的结局，好不好？如果不能在一起，那大不了就喜欢到不喜欢为止，反正这样也没亏。这个世界上能让你碰到一个看顺眼的人，得多好的运气啊！多少人碰都碰不到呢？

再说了，遇到了也不一定能爱上，爱上了也不一定能走到最后，这都是命。所以既然爱了，那就好好爱吧，别想那么多，别让自己后悔。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
3: 谁敢拦呢？所有的人全得毕恭毕敬。呦呦，哦哦，管家老爷，管家老爷，那知道春生那在王家烈面前那是红人啊！哎呀，管家老爷啊，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一直到后院。人春生有个单独的小院啊，屋里头非常干净，这就是王家烈老爷啊，人家房子也多，所以单独给我个小院我就住在这儿。哦，另外这两天呢，王家烈老爷给我张着对象呢。有一天呢，王家烈也是闹心，可能边上春生在那站，王家烈一抬头，春生啊，老爷，你都已经27、28了，也该娶媳妇，男的当婚，女的当嫁呀！啊，娶了媳妇，把你娘接过来。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让你娘临死的

0: 没闭上眼睛之前也得看你有儿有女呀、啊。老爷，我知道钱吧不成问题，我给你。哎，对呀、啊，还没人呢吧？有钱有什么用啊？好，咱办吧。哪天呢？我给你张罗一个，啊，我们军队里头连长，还有些营长，他们的女儿都大了，不小了。嗯，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嗯，不过找可是找，不能找欺师打燕的那帮人。我这个军队啊，真是三枪兵啊。怎么说三枪呢？人家不给起两枪吗？我又自己给他多加上一枪，一个烟枪，一个就是大枪，再就是应该枪毙。可是咱们这民俗啊，这西施大烟多少年了，一半红我也管不严，这是王家烈烦恼的事儿。哎，这两天王家烈也是太忙，所以就把这个介绍婚姻介绍对象这事儿啊，哎，给扔在一边了。不过春生呢也惦记着呢，真要是娶了媳妇啊，把媳妇领到家中，把老娘接过来，王家烈对这个春生实在是太好，马上就大排酒宴啊，都没在家做，告诉那二管家、二管家、三管家，人家王家烈有五个管家，总管家是春生，二管家、三管家、四管家、五管家，你们过来，都过来啊，大管家去上太和楼醉白轩啊，上这个四海堂炒上菜，用石盒端来，要好的，这不是旁人，这是我的哥哥，那就拿着长生就当哥哥了。那么就这样，长生和春生住在了一起，两个人呢闲谈，长生发现这个春生也是性情中人呢、啊、就决定要策反春生。春生有一天就说了，喝了点酒，大哥，小弟为你万死不辞，你救了我娘，这个恩情我怎么报？哦，等你不喝酒前咱们再说。第二天醒酒了，这长生就问春生，贤弟，昨天你喝酒前你说了几句话你还记得吗？大哥，我记得呀，你救了我娘啊，这个恩情我一定要报，为你我万死不辞。好，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你是干什么的？我是一名红军战士。哦，这话啪一出去，在长生的想象当中，应该春生一下就跳起来大吃一惊，哎呦，你是红军呐、啊，毛骨悚然。可是外面想到春生很镇静，这眼皮就是往上聊了聊，抬了抬，你是红军？哦，是啊，不像吗？不像。哎呀，这跟我们家老爷说的差不多。这王家烈怎么说的呢？王家烈呀、啊、就跟这春生有一天闲谈，春生，老爷，你知不知道啊，这蒋介石啊，为了剿共，就给这些红军造谣啊，说他们红军嘛，红头发啊，绿脸啊，大牙啊，妖魔鬼怪一个样。可是人家红军呐、啊，就是人，跟咱们一样，正常人。哦，所以春生就在那儿听到呢。啊，外边老百姓传说红军这红头发啊，青嘴獠牙的。那么今天这长生把这真实身份一露出来，春生没有吃惊。那你是红军，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呢？长生一笑，惊险差事即将发生，欲知详情尽在下章。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

2018年，李清照一句“知否知否”被唱成了当年刷屏全网的温柔对唱。这首来自郁可唯和胡夏的《知否知否》，随着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热播而迅速走红。歌词由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改编，刘炫斗作曲，两人的对唱温柔婉转，旋律清雅，把李清照笔下惜春细腻的少女心事完美呈现。

李白要是活在今天，大概率也会很爱凤凰传奇这个版本的《将进酒》。2018年，凤凰传奇也在经典咏流传的舞台上演唱了这首改编自李白同名诗作的作品。歌曲以大气磅礴的编曲，融合了摇滚、民族乐器，还有流行的节奏，把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狂放和豪迈表现得淋漓尽致，让千年古诗变得热血又好听。

最经典的秋思被吉克隽逸唱出了不一样的江湖和乡愁。吉克隽逸演唱的故乡以元代马致远的名曲《天净沙·秋思》为核心的歌词，在经典咏流传当中首次亮相。他把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的经典意象用现代的旋律重新演绎，赋予了这首秋思曲深沉又有力量的乡愁感。

编曲和录音的条件。比如说这首《念叨》就是在这个贝斯手演玉的家里啊，同步演奏演唱，一次录制完成的。尽管如此，其实我还是很羡慕现在的年轻人，比起我们的学生时代，大环境已然要好很多了。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写歌，可是学生时代的我是万万不敢失望这些歌会真的被人听到，更没有什么条件编曲，更谈不上找什么录音棚了。那个时候的录音棚啊，一座城市当中可能也只有个别专业单位，比如说像广播电视台这种地方才会有，总感觉可望而不可及。好在我写的歌曲的底稿我都留下了，直到成为了一个广播音乐节目的主持人，终于有机会跟陈瑞啊、黄渤啊这样的歌手或者是艺人合作，发表了我自己的不少的作品。并且呢，在几年前啊，我还担任了制作人，让中国台湾的一位前辈级的歌手明阳复出了歌坛。他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凭借《偷偷的爱过》《分手摆在胸口》等歌曲风靡了整个的东南亚，并还应邀演唱过北京亚运会的宣传曲《亚洲雄风》的亚洲版。他和费玉清、杨庆煌、邓妙华等人合唱的《珍惜来临的一年》，至今仍然是很多的媒体新年来临之际的必播曲目。既然说到这儿了，下面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两首由我作词作曲、明阳哥演唱的歌曲吧。首先这首就是改编自我先前创作的一首粤语歌《一生多改变》，歌词是为明阳的复出量身打造，也是他2020年推出的复出专辑的标题歌，叫《回到我身边》。歌曲中描述了他离开又归来的心路历程，以及想对多年来一直对他不离不弃的歌迷们所说的心声袒露。

各位中国海量原创音乐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台湾的明阳。我是一个80年底90年初曾经与我的师兄费玉清大哥唱过亚洲雄风的民谣。那么隔这么久呢，今天我要介绍的是我演唱的歌曲《回到我身边》，这是由我的好朋友林飞老师写的词曲创作。那么我在2020年的时候完成了这一部这首歌曲叫《回到我身边》，希望大家可以听听我的歌，也希望你们会喜欢，谢谢你们哦。

是由我作词作曲，由来自中国台湾的歌手明阳所演唱的《回到我身边》。后期缩混的也是台湾的一位资深的音乐人罗恩奇啊，曾经为陈淑桦的《梦醒时分》等很多的经典歌曲担任缩混的工作。其实我上中学的时候呢，就非常的喜欢明阳的歌声，他的专辑呢，我都会翻来覆去的听很多遍。没想到在他退出歌坛30年之后，偶然的机会我能够结识已经在像《王牌对王牌》《我爱记歌词》等综艺节目中担任造型总监多年的他，并且成为了他的音乐制作人。我跟他相识至今，已经为他创作了包括不同版本的歌曲在内的近40首作品，不得不感叹缘分的奇妙。接下来再来分享一首啊，其实也是改编自我写的一首粤语歌《酒花刺我心》。明阳哥实在是太喜欢这首歌了，就让我创作了普通话的版本，就是这首《月光太认真》，这也成为了我的个人创作中我最喜爱的歌曲之一。经过明阳哥的仔细打磨，希望也能够打动你的心。

是明阳，来自中国宝岛台湾。我是一个曾经在80年底90年初出过十几张专辑的一个歌手。今天我要介绍的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那也希望在各位听众朋友的面前可以重新的认识我。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由林飞老师作词作曲的《月光太认真》。

0: 就在年轻人气焰嚣张的时候，米萨从后面跑了过来，看到冷风之后激动地把年轻人推到了一边，确认儿子吞吐现在很安全，米萨非常的激动。确认冷风是中国人之后，年轻人让他们来到了自己的房间。年轻人叫卓一凡，是一个在非洲开工厂的军事迷，他购买了很多武器装备，但从来都是纸上谈兵，没有任何的作战经验。担任工厂保安主管的是一个叫做何建国的退伍老侦察兵，和卓一凡的关系也很不错。把冷风带到自己的房间之后，卓一凡立刻向他炫耀起自己的武器装备来。
1: 看什么呢？见过吗？玩过这枪吗？
2: 这狼啊，就是我用这枪的。
3: 这地图谁做的？
1: 都是我知道我们家保卫干事老何做的，还有几个地儿没修干。
2: 老何，来过来。
1: 从 A 区到 D 区，这个地儿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为什么没有修改过？
3: 嘿，马上就改。
4: 老何，赶紧拿笔记一下。
5: 你还保安队长，
1: 这要是实施起来出了问题怎么办？男人就该玩这个。李胖，从现在开始你的安全由我来负责。嗯，
3: 好消息，王大师打来的电话，明天上午7点，联合国一架救援直升机准时在工厂降落，帮助我们撤离。
0: 虽然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问题也来了。撤离的直升机只有一架，但这里的人实在太多了，根本不是一次就能撤走的。于是卓一凡的下属林志雄把所有员工都召集到了一起。
6: 所有的中国人全都站到这一边，我们只带中国人，第一批管理层优先，我带大家走，明白了？All the Africans, please stand this side, please.
0: 只带中国人撤离的政策引来不少非洲人的不满，但因为他们清楚自己的国籍，所以大部分人并没有抱怨，而是选择了认命。看到这种情况，冷风的心软了下来。
2: 飞机是我带来的，大家听我的，
3: 明天大家一起走，
2: 妇女儿童上飞机，男人跟我走。
0: 冷风要带所有人走，他的话音刚落，现场的工人立刻欢呼起来。晚上他们点起篝火庆祝狂欢，而冷风和何建国却选择在不远处看着他们。
3: 老师傅，门口那口袋您误的吧？
7: 你也不错，

0: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14集团军侦察连连长何建国，
1: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南军区特种作战旅战狼中队冷锋。
2: 班长好。金班长。
3: 就在人们欢呼舞蹈的时候，恐怖分子老弟的手下突袭了这里。冷锋和何建国挺身而出，联手击败了入侵的恐怖分子，保证了大家的安全。不过冷锋却突然变得意识模糊，而且受了很多的伤。周一凡带他回到工厂的时候，林志雄立刻拦住了他们。
2: 等等，
4: 冷锋，
2: 你到底什么人？
5: 刚一起打完仗，你干嘛呢？
2: 哥，咱们这儿本来很安全，他一来了，反叛军就来了，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
6: He's a friend of my son. He came here for me.
2: Have you met him before?
6: My son always talks about him.
2: So?
4: Hey, I trust him. 他今天上午在医院就救过我和 Pasha， 之后他也一直在保护我们。
2: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你见他的时候正是你的朋友陈博士死的时候，他一出现就开始死人，而他自己却什么事都没有。朋友，你自己说说吧。
3: 工人们是很感激冷锋的，尽管种族不同，说着不同的语言，但他们还是站出来为冷锋求情。但就在这时，冷锋突然变得更加虚弱。 Rachel 一看，发现他的意志模糊，身体衰弱，都是拉曼拉病毒导致。
4: 所有得了拉曼拉病毒的人都会很快死去，我希望你们永远记得，这将死的人救了你们所有人。 Shame on you. Shame on all of you.
3: Rachel 带着 Pasha 陪同冷锋一起离开，到距离工厂不远处的一个山洞里过夜。第二天一早，冷锋清醒过来，发现自己的病竟然奇迹般的好了。这时Rachel 从外面走了进来。
4: 你醒了，可惜陈博士没有看到这一幕，他是全世界唯一发现基于活体的专家。陈博士发现有极少数人体内有抵抗拉曼拉的抗体，在他无数次和拉曼拉患者的治疗过程中，他偶然发现了一个基于活体的实例，
2: 而这个基于活体就是 Pasha。 他不是陈博士的女儿，是他的病人。
4: 陈博士通过对 Pasha 血液成分的分析和萃取，刚刚研制出一种新药。昨天晚上因为情况紧急，我只能在你身上做了一个陈博士曾经思想但是还没来得及做的活体实验。我把陈博士的新药注射到了你的身上。说实话，那个时候我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幸运的是，上帝站在我们这边。国家人民看到政府对病毒无能为力，极度失望。
2: 所以，谁得到Pasha，谁就能够轻易地掌控这个国家。怪不得反政府军一直在追杀我们。
3: 冷锋康复之后，通过望远镜观察工厂内的局势。此时，工厂已经被老爹带领的红巾军占领。昨天夜里那次冲突发生的时候，老爹通过无人机注意到了冷锋，他知道如果不除掉冷锋，自己无法抓到帕莎。于是第二天一早带人包围了工厂。看到大家陷入危险，冷锋决定冒险折返。他趁红巾军主力部队不在的时候潜入这里，救下所有工人。在何建国和卓一凡的帮助下，带领工人杀出了一条活路。同时他还把红巾军屠杀华侨的证据发给了军方。军方得到证据后，立刻派兵支援冷锋营救工人。但就在这时，老爹带着手下杀了回来。好在军方行动非常及时，利用洲际导弹瓦解了老爹的部队。但是冷锋却不想就此放过敌人，因为他发现老爹使用的子弹和龙小云留下的子弹印有着一模一样的花纹。

老爹也亲口证实他确实见过龙小云。最终愤怒的冷风击败老爹，并带领其他幸存的工人脱离了危险。影片中有很多打斗场面非常精彩，但不少观众看完之后产生了质疑，觉得很多情节有些夸大了。比如开场在水下打斗的戏份，主角憋气的时间太长了。再比如后面冷风带着何建国、卓一凡对阵老爹的坦克部队大获全胜，这种情节也太夸张了。还有就是电影中作战小队的队形和现实中军人的作战队形不一样。后来呢，吴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些，他觉得电影只不过是一种艺术，本身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所以有些情节不符合实际情况很正常。比如作战队形不一样，就纯粹是为了拍出来更好看而故意调整的。不过像水下打斗时憋气时间太长，吴京表示这是人类可以做到的，当时采取的是实拍，潜水之后一口气拍完。为了完成这个工作，他还专门训练了憋气，但是在真实拍摄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次差点因为缺氧发生意外。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战狼2》的主题曲，由吴京演唱的《风去云不回》。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对于很多上班一族来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坐着，久而久之呢，就会对身体造成很大影响，例如腰间盘突出、颈椎病等等。那么上班族如何久坐而不伤身呢？今天就带大家走进魅力达人单元，来为您解答这方面的困惑。来到魅力达人的节目环节，我们先来说说隐蔽的运动。什么是隐蔽的运动呢？比如把凌乱的物品摆放整齐，清扫桌椅上的灰尘，每隔一小时弯弯腰、扭扭腿、伸伸臂、转转脖子、搓搓脸。如果不想引人注目，可以去趟卫生间，或者是洗把脸，强迫自己站起来溜达。找一个空调吹不到的地方，比如楼道或者阳台，打开窗户，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顺便搓搓手脚。说过了这些隐蔽的运动，再来介绍一下久坐之后的减肥食谱。首先为你推荐的是芹菜牛奶汁，将芹菜洗干净榨成汁，再加牛奶拌匀之后就可以食用了。每天食用两次，可以促进脂肪燃烧，起到瘦身的功效。另外一杯木瓜牛奶果汁也是不错的减肥食谱。选择新鲜成熟的木瓜，去皮去核，切成块状，加入鲜牛奶，再加入搅拌机搅拌，再加上少许的蜂蜜，搅拌之后呢就可以食用了。简单易做的胡萝卜蜂蜜汁同样是非常理想的减肥食谱。只要是早晚空腹喝上一杯鲜榨的胡萝卜汁，再加入一勺蜂蜜，拌匀之后就可以。

食用。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玉米冬瓜汤的减肥食谱是怎么做出来的。将玉米和冬瓜放入锅中熬煮，再加上一点盐来调味儿，这样就可以了。注意啊，不要加得太咸，否则呢反而会产生反作用的。如何久坐不伤身？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上下班多走路，挺胸收腹，让小腹始终是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手臂自然的摆动，不但可以在上下班的途中减去赘肉，还能够缓解久坐之后的疲惫感，放松肌肉。下面时间呢，我们就继续回到健康话题。回到家换上拖鞋已经是我们最习惯的动作了，确实经过一天的脚力劳动，回到家当然一定要放松放松脚步才行。但是你知道吗，长期穿拖鞋不仅在给我们带来方便与舒适，同样也会给我们带来疾病的。下面呢，雨飞就带着大家一起了解一下长期穿拖鞋有什么危害吧。家里长期穿拖鞋有什么危害呢？拖鞋都是平底儿、平跟儿，可以改变人体的姿态和重心，造成足部负荷的分配不均匀。老年人，尤其是身体肥胖的老年妇女，长期穿拖鞋会感到很疲劳，还会使得足弓下陷或者引发风湿病。人们平时穿的皮鞋大约都有两厘米左右的后跟儿，它可以使人体的重心处于最佳的位置，使人体的重量均匀地分布于我们的脚掌之上，骨骼、肌肉、韧带和脊柱也都是处于正常的位置。而拖鞋是平底儿，人穿上重心集中于后脚跟儿，改变了人体的姿态，负荷分配也不均匀，于是容易导致疲劳和其他疾病。因此老年人在家应该穿有坡度的拖鞋，或者是带后跟的普通布鞋，最适合的高度呢是 2.5 厘米左右。另外在家一定注意不要混穿拖鞋，尽量做到每人一双。混穿拖鞋是染上脚部皮肤病的主要原因，如果天气炎热，细菌更容易传播。据了解，在许多家庭并不是按照每一个成员一双拖鞋来配备的，特别是在家里来客人的时候，随便给客人递一双拖鞋穿，这也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家庭混穿拖鞋容易传播包括水泡型、浸溃烂型、鳞屑角化型的足癣。人在社交当中容易通过洗浴、足疗等途径被传染上足癣，回到家里还可以通过洗脚盆、拖鞋、混洗衣服把足癣传染给别人，特别是混穿拖鞋的时候，传染的几率是最大的。因此家里拖鞋要做好标记，做到个人专用，特别是在夏季还要对拖鞋定期的清洗消毒。家里来客人的时候不必换鞋，可以给客人递上一个鞋套，把鞋套起来，这样做对主客双方都很有好处。通过以上的分享，我们大概都有了一定的了解。虽说在外穿拖鞋的人少，但是呢在家里穿拖鞋已经是很普遍的现象了。其实听完刚才的介绍，我们知道长期穿拖鞋对健康是十分不利的，甚至可能还会带来皮肤疾病哦。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可爱的歌放松一下，来自范晓萱《我爱洗澡》。一天紧张繁忙的工作之后，洗个热水澡也不失为消除疲劳的好方法。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今天的心灵花园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国外女作家萧红的一篇文章，讲给我听，说谷子是有盲针的，狗尾草则没有，只是毛嘟嘟的真像狗尾巴。祖父虽然教我，我看了也并不细看，也不过马马虎虎承认下了也就是了。一抬头看见一个黄瓜长大了，跑过去摘下来，我又去吃黄瓜去了。黄瓜也许没有吃完，又看见了一个大蜻蜓从旁边飞过，于是丢了黄瓜又去追蜻蜓了。蜻蜓飞得那么多，哪里会追得上？好在一开出也没存心一定追上，所以站起来跟了蜻蜓跑了几步，就又去做别的去了。采一个倭瓜花心，捉一个大绿豆青蚂蚱，把蚂蚱腿用线绑上，绑了一会儿，也许把蚂蚱腿就给绑掉了，线头上只拴了一只腿而不见了蚂蚱。玩腻了又跑到祖父那里去乱闹一阵子，祖父教菜我也抢过来教，奇怪的就是并不往菜上浇，而是拿着水瓢拼尽了力气把水往天空里一扬，大喊着下雨啦下雨啦。太阳在园子里特别大，天空是特别高的，太阳的光芒四射，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睛，亮得蚯蚓不敢钻出地面来，蝙蝠不敢从什么黑暗的地方飞出来。是凡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连大树都会发响的，叫一叫就是站在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似的，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黄花就开一个黄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他。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儿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儿又从墙头上飞来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飞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呢？

太阳也不知道这个，只是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可是白云一来了的时候，那大团的白云好像撒了花的白银似的，从祖父的头上经过，好像要压到祖父的草帽那么低。我玩累了，就在房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不用席子，就把草帽遮在脸上就睡了。后园中有一棵玫瑰，一到五月就开花的，一直开到六月，花朵和酱油盘子那么大，开得很茂盛，满树都是。因为花香招来了很多的疯子，嗡嗡地在玫瑰树那儿闹着。别的一切都玩厌了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去摘玫瑰花，摘了一大堆，把草帽脱下来用帽兜子盛着。在摘那花的时候有两种恐惧，一种是怕疯子的钩刺人，另一种是怕玫瑰的刺刺手。好不容易摘了一大堆，摘完了可又不知道做什么了，忽然异想天开，这花若给祖父戴起来该多好看。祖父蹲在地上拔草，我就给祖父戴花，祖父只知道我是在捉弄他的帽子，而不知道我到底是在干什么。我把他的草帽给他插上了一圈的花，红彤彤的二三十朵，我一边插一边笑。当我听到祖父说今年春天雨水大，咱们这棵玫瑰开得这么香，二里路也怕闻得到的，就把我笑得哆嗦起来。我几乎没有支持的能力再插上去，等我插完了，祖父还是安然的不晓得，他还照样的去拔垄上的草。我跑得很远的站着，我不敢往祖父那边看，一看就想笑，所以我借机进屋子里去找一点吃的来。还没等我回到园子中，祖父也进屋来了，那满头红彤彤的花朵一进来，祖母就看到了，他看见什么也没说，就大笑了起来，父亲母亲也笑了起来，而以我笑得最厉害，我在炕上打着滚儿的笑。祖父把帽子摘下来一看，原来是那玫瑰的香并不是因为今年春天雨水大的缘故，而是那花就顶在他的头上。他把帽子放下，他笑了十多分钟还停不住，过一会儿一想起来又笑了。祖父刚有点忘记了，我就在旁边提着说，爷爷今年春天雨水大呀，一提起祖父就笑了起来，于是我也在炕上打起滚来。就这样一天一天的，祖父、后园、我，这三样是一样也不可缺少的。刮了风下了雨，祖父不知怎样，在我却是非常寂寞的了。去没有去处，玩没有玩的，觉得这一天不知有多少日子那么长。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你也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精彩内容。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Hello， 各位下午好，这时间段欢迎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假期直通车，今天是10月7号，也是10月份假期的最后一天，此时也是迎来了返程的高峰期，在下午的3点钟到晚间的20点钟，我们也是将会关注到啊在路上的一些最新路况，提示各位安全驾驶，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和电话的方式来互动，各位可以拨打直播热线203-9696 203-9697 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那么在假期返程的最后一天，天气还是比较不错的，今天天气是非常晴朗的，最高温度会达到26到28摄氏度，而在未来的三天当中啊，天气依旧是晴朗不变，最高温度在26到27度之间，但是在本周日和周一将会迎来一场降水，届时温度也会有个小幅的下降，提示各位返程路上注意安全，各行其道。我们今天也是和大家陪伴在路上啊，在假期最后一天，我们是实时关注最新的市区路况，还有这个假期的返程的一些高峰情况，也是要提示各位依旧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有一些最新情况可以反映在我们这个评论区。那么也是关注到今天在假期最后一天啊，在我们省内的一些高速是临时增设了充电桩，方便大家在返程的时候给自己的爱车及时的补充电量。针对国庆假期车流量大，返程充电集中，部分服务区一排一队拥堵等问题，山西交控集团研判出行数据发布充电繁忙服务区清单，在多个重点服务区新增和扩容充电设备，全力保障新能源车辆顺畅补能，护航群众的平安便捷返程。我们关注到在国庆假期高速路上车流集中，容易拥堵，山西境内太原、晋中、临汾、吕梁等城市周边高速公路就出现了交通流量显著上升的情况。根据相关数据研判，今年的国庆假期新能源出行数量是明显增多，日均出行量为日常出行的2到3倍，而高速公路充电要求呈现了一个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一个特征。从单日时段来看，假期每天早晨的10点起，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场站车流是大幅攀升，而充电排队现象增多。在

每天的21点过后，充电压力有所缓解。预计在今天，假期将会实现一个充电峰值，在每天的10点钟到22点为高速充电最繁忙的时段，沿线服务区充电较需是比较紧张。而为了有效缓解返程充电拥堵排队难题，保障新能源车主便捷补能，山西交控也是梳理了一些充电需求特别繁忙服务区名单，通过增设移动的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设备等方式缓解充电压力。比如说我们可以关注到啊，做了一个总结，目前在我们周边充电特别繁忙的服务区有吴城服务区北区，以及在绛县停车区的北区、元曲服务区的北区和南区、阳曲服务区的北区、江汾服务区的西区，以及临时服务区的西区和东区。而针对一些重点的路段、热门服务区的充电缺口，山西交控在多处高速服务区增设充电设施，投放了移动充电车、移动储能方舱等应急设备，以提升高速快充的补给能力。我们来关注到临时增设了哪些充电桩的服务区呢？目前关注到有保德服务区的双向双区，还有在神池服务区的双向双区、和泉服务区的双向双区、霍州服务区的东区，以及在咱们临汾服务区的东区、湘汾西服务区的南区、杏花村服务区的南区、五台山服务区的东区和北区、吴城服务区的北区和大寨服务区的北区。临时服务区2台的移动充电车也是成为了一个移动的储能方舱。在这儿也是再次提示各位，今天是返程的高峰，那么在今天的即时起到晚间的22点都是一个充电比较紧张的时间段，也是要提示大家您可以错峰去充电，争取在这个比较车少的时候去充电，也是增设了一些新的充电服务桩，方便各位车主去充电，为爱车补充能量。也是要提示大家在路上啊，在回家路上，在返程路上注意安全，各行其道喽。

说很大声，我在那，他说谁的初吻还在呀、啊？他说谁的初吻还在？他说什么话呀？就这样子讲。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1: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0: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1: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0: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1: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0: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1: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好，那也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是10月7号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的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是241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是2449列。我们关注到10月6号全国旅客发送旅客是2160.5万人次，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过2000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从铁路部门预计情况来看，今天的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西安、四川以及武汉、杭州、重庆、上海、郑州、长沙，而热门到达城市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武汉、西安、杭州、郑州、南京，而南宁至广州、北京往返上海、沈阳至北京、武汉至上海、太原至北京、西安往返成都、武汉至深圳、大同至北京等等热门区间客流是相对集中的。我们也是关注到目前从余票来看，10月7号到10月8号北京到济南、广州往返南宁，以及上海至温州、合肥、徐州、武汉、北京、深圳至武汉、长沙等方向余票是非常充足的。温州往返南京、北京至西安、武汉、哈尔滨、杭州至南昌、上海至长沙、合肥至温州、广州至重庆等方向目前是尚有余票。也是要提示各位旅客朋友，可以及时通过12306 APP 和公告关注加开列车和余票信息。也是关注到目前呢，是为了保障旅客能够顺利返程，太原局集团公司加开旅客列车是108列，其中夜间高铁是55列，呼和浩特局集团加开旅客列车24列，对通辽、鄂济纳、锡林浩特等方向旅客列车扩间是加挂。郑州局集团公司加开北京、广州南、深圳、杭州等热门城市方向旅客列车128列，其中夜间是53列。再来关注到西安是加开313列，其中是新开通运营的西康高铁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31列，积极服务返程的客流需求。我们也是再一次提示大家，在返程路上啊，目前是处于客流返程的高峰期，而部分地区的旅客出行比较集中，请各位旅客朋友能够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出行服务信息，预留更多时间去进站乘车，严格按照规定携带随身物品，按照车票标注的车次、日期、区间、座位号有序乘车，做到文明出行，共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

0: 门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1: 颜色都很漂亮，画里都有人物，
2: 都有男有女。
0: 对了，还有吗？
1: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3: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4: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5: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6: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5: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6: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5: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6: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5: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6: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5: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6: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假期直通车，在10月7号假期的最后一天，各位你们在哪里啊？依旧可以来说一说，分享一下这个假期在返程路上的那些事儿吧。
1: 那其实在返程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这个特别重要的点要分享给大家了。首先就是属于这个自驾提醒方面的，要告知您了。就今年这个国庆的假期啊，免费通行时段呢依然是截止到10月7号，也是7天的时间，到7号的24点。当然在这个免费时段呢即将结束之前，仍然可以在高速公路行驶的车辆，建议您可以根据实际的一些位置和一些这个时间段，您可以选择特别就是就近的这个情况，这个点儿口来进行这个调整。主要呢是要告知大家，这样呢就可以为您节省一笔开支。当然避免赶时间超速行驶引起安全事故，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返程高峰呢肯定就是昨天和今天了，易拥堵的路段要提示给大家。涉及到我们周边的呢是有京昆高速公路在易万互通到罗城互通的路段，建议大家呢可以从清徐南站收费站驶离高速公路，经过滨河西路来驶入太原市区，这是一种比较不错的选择。

0: 则，当然在这个返程过程当中啊，像出行前的规划路线，遵守交通法规以及安全带等生命带，如果你错过出口就要将错就错，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总体来说有一个九字诀是比较适合大家牢记心间的，
1: 哎，
0: 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1: 嗯，是的，也是要提示各位在返程路上啊，注意安全。那么说到返程，今天关注到很多一些高速铁路的这个方向啊，都是有一些临时加开的车次，提示各位注意去关注一下这个余票信息。那么也是再和大家分享一条出行的消息，虽然说假期收尾了，但是有的人可能想错峰出行，打算在十一国庆之后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嗯，
1: 最新消息，10月10号起价格是有所上调的，我们也是关注到啊，涉及到这个出行的方方面面，如果说您是最近有一些在国庆假期之后的出行计划，可以来关注一下。根据航司最新通知，10月10号起上调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上的航段是收取90块钱，比8月份、9月份是上涨了20元，而800公里以下的收取50块钱，比8月份、9月份上涨的是10块钱了。
0: 对，那么这个国内航线的机票燃油附加费呢，此前已经经历过了3连降，上一次调整时间呢是8月5号，而且啊，现行的标准是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的航线，包含800公里，每位成人的旅客啊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当然值得注意的就是啊，国内航空的这个燃油附加费常规的调整窗口呢是每月5号，这已经是调整窗口期今年第二次打破这个惯例了。上一次呢是5月份，调整窗口呢被移迟到了5月16日，所以详情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听见零分公众号，它会及时发布更多您需要关注到的消息了。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虽然说是假期返程了，但是啊，在于我们身边的美景千万不要去忽视。这个假期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走进我们山西的这三座县城去看一看呢？真的是特别的美丽和壮观。来关注到来自于山西运城，越来越多游客喜欢上奔县游。什么意思呢？县啊，是县城的县。运城市拥有102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在全国地级市中是位居前列。厚重的文物遗存和自然景观散落在黄河沿线。2024年山西黄河一号旅游公路全线贯通，运城段旅游公路主线全长大约是500公里，串联全市93处的自然人文景观，成为运城文旅发展的核心纽带。而在国庆间期间，三天是走访了三座县城，一路观察三座县城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也是关注到啊，在这边是共享的，有夜色，有美景，夕阳西下，鹳雀楼景区内是全域亮灯，渔火通明，连灯祈福，烟花篝火，电音啤酒派对上是轮番上演，路网四通八达，带动公路自驾，小众深度县域旅游持续升温，擦亮了奔县游的文旅新名片，更是激活了县域文旅经济的发展新引擎。那么也是关注到啊，在这个假期里可能有很多朋友是没有出门的，这个时间段有没有去看一部国庆档的电影呢？在国庆档电影啊，真的是好片不断荣幸再来到我们身边了。也是关注到电影加跨界融合持续升温，人们是徜徉光影世界，汲取精神滋养，凝聚前行的力量。在10月1号到10月9号啊，也是关注到都是属于我们这个观影的高峰期，在很多地方都是推出了早早观场的一个活动，吸引不少观众去赶早场。上海市民张女士就一早来到影城观看9:30放映的《神探之痕迹》，她说自己偏爱刑侦题材，听说这部电影取材自真实案件，打算先睹为快。那么在今年的国庆节期间，电影市场呢是迎来了多部新作。截至10月6号，国庆档的总票房超过了10亿元，连续6天单日票房过亿元。而《神探之痕迹》以其勋章获得者、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崔道直的先进事迹为创作蓝本，档期前四天稳居单日票房的榜首。《神探之痕迹》融入犯罪、悬疑等元素，用类型片手法为阴谋题材影片创作开辟的新路径，有效激发了大众的观影热情。而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也是分析说道，影片是细腻还原了崔道直的人生的轨迹，凭借立体鲜活的人物塑造打动人心。而有小沈阳他们去主演的《什么意思夫妇》主打是爆笑喜剧，《重生二》主打是战斗的硬核，《活色生香》聚焦老年的群体情感，《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更是强调合家欢的属性，不同类型的题材同台竞技，满足不同群众的观影需求。

0: 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捷。

0: 望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你好，嗨，你好。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

0: 104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来认识一支来自郑州的乐队 Look， 他们组建于2018年，乐队的风格是以英伦和流行摇滚为主，乐队成员有主唱祝南、吉他刘思雨，还有另外的一位吉他手苏航以及贝斯手华东组成。据他们自己说，乐队的每一个人都很佛系。以下这首歌曲 Look 是乐队的同名歌曲，代表着乐队的思维、音乐喜好以及表达方式，那么就从歌曲中去了解一下他们吧。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郑州的 Look 乐队。

支乐队叫 Look 乐队啊。不过他们乐队的名字 Look 跟普通的英文单词 Look 的写法不太一样。他们是 L 后面有四个 O， 然后一个 K。

来自郑州的这支乐队 Look 多年来也积极参与了不少的比赛活动来展示自己，比如说2019年参加乐队的夏天第四赛区选拔赛并晋级，还参加了遇上花儿乐队大赛获得了亚军，2022年参加了乐队的夏天三月下寻星计划，而在2023年他们决定报名参加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接下来的这首给你是一首他们写给朋友的歌，他们说疫情三年80后愤怒中年不再愤怒，但一定会积极奋发，给你也给我加油。

0: 他们成立于2022年，作品是以氛围音乐和独立摇滚为主，由主唱菠萝、吉他手六一、贝斯手演玉还有鼓手梓潼组成。乐队的成员呢都是青岛大学本科或者是研究生在读，同样他们也报名参加了2023年度的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以下的这首歌《燕岛》的创作背景是乐队成员在青岛学习生活时候对感情的感悟，是描写新时代青年人群在面对感情的时候小心翼翼、憧憬迷茫的复杂的情感，而同时 New Soul 的旋律风格又保持着爱情的轻松美妙。如同歌词所写，我轻抚着你的长发在海浪中飘荡，而这样的句子也恰如青岛这样的海滨城市才能赋予其浪漫的色彩。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青岛的浮桐乐队，漂浮的浮，瞳孔的瞳，我们目前都是青岛大学的在校生。接下来带来的是我们的作品《燕岛》，这个作品是今年5月份上传的 Q 音乐和网易云音乐，是描写年轻朋友们的感情生活。不过因为我们都在读书，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所以只能卧室录音，后期处理上也没有特别的精致，但是还是希望可以收到大家的喜欢。燕岛这首歌算是我们整个新的专辑的先行曲，那么这张新专辑现在已经录制完成，正在交给专业的后期团队、后期老师们制作，感兴趣的朋友们不妨在网易云音乐和 Q 音乐平台关注一下我们浮桐乐队，也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8月份即将发出的新专，谢谢大家。

其实我觉得他们的整体状态呢，是代表了很多的校园乐队。他们拥有强烈的创作热情和表现欲望，但是由于自身生存的条件有限，可能没有足够好的编曲和录音的条件。比如说这首《念叨》，就是在这个贝斯手演绎的家里啊，同步演奏演唱，一次录制完成的。尽管如此，其实我还是很羡慕现在的年轻人，比起我们的学生时代，大环境已然要好很多了。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写歌，可是学生时代的我是万万不敢失望这些歌会真的被人听到，更没有什么条件编曲，更谈不上找什么录音棚了。那个时候的录音棚啊，一座城市当中可能也只有个别专业单位，比如说像广播电视台这种地方才会有，总感觉可望而不可及。好在我写的歌曲的底稿我都留下了，直到成为了一个广播音乐节目的主持人，终于有机会跟陈瑞啊、黄渤啊这样的歌手或者是艺人合作，发表了我自己的不少的作品。并且呢，在几年前我还担任了制作人，让中国台湾的一位前辈级的歌手明阳复出了歌坛。他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凭借《偷偷的爱过》、《分手摆在胸口》等歌曲风靡了整个的东南亚，并还应邀演唱过北京亚运会的宣传曲《亚洲雄风》的亚洲版。他和费玉清、杨庆煌、邓妙华等人合唱的《珍惜来临的一年》，至今仍然是很多的媒体新年来临之际的必播曲目。既然说到这儿了，下面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两首由我作词作曲、明阳哥演唱的歌曲吧。首先这首就是改编自我先前创作的一首粤语歌《一生多改变》，歌词是为明阳的复出量身打造，也是他2020年推出的复出专辑的标题歌，叫《回到我身边》。歌曲中描述了他离开又归来的心路历程，以及想对多年来一直对他不离不弃的歌迷们所说的心声袒露。

各位中国海量原创音乐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台湾的明阳。我是一个80年底90年初曾经与我的师兄费玉清大哥唱过亚洲雄风的明阳。那么隔这么久呢，今天我要介绍的是我演唱的歌曲《回到我身边》，这是由我的好朋友林飞老师写的词曲创作。那么我在2020年的时候完成了这一部这首歌曲叫《回到我身边》，希望大家可以听听我的歌，也希望你们会喜欢，谢谢你们哦。

由我作词作曲，由来自中国台湾的歌手明阳所演唱的《回到我身边》。后期缩混的也是台湾的一位资深的音乐人娄恩琪啊，曾经为陈淑桦的《梦醒时分》等很多的经典歌曲担任缩混的工作。其实我上中学的时候呢，就非常的喜欢明阳的歌声，他的专辑呢，我都会翻来覆去的听很多遍。没想到在他退出歌坛30年之后，偶然的机会我能够结识已经在像《王牌对王牌》《我爱记歌词》等综艺节目中担任造型总监多年的他，并且成为了他的音乐制作人。我跟他相识至今，已经为他创作了包括不同版本的歌曲在内的近40首作品，不得不感叹缘分的奇妙。接下来再来分享一首啊，其实也是改编自我写的一首粤语歌《酒花刺我心》。明阳哥实在是太喜欢这首歌了，就让我创作了普通话的版本，就是这首《月光太认真》。这也成为了我的个人创作中我最喜爱的歌曲之一，经过明阳哥的仔细打磨，希望也能够打动你的心。

自一个曾经在80年底90年初出过十几张专辑的一个歌手。今天我要介绍的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那也希望在各位听众朋友的面前可以重新的认识我。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由林飞老师作词作曲的《月光太认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诗歌是什么？是三千年前《诗经》里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是盛唐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狂放，是宋代苏轼“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也是木心笔下“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的温柔怀旧。你好，我是柯涵，欢迎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当诗歌遇上旋律，文字就长出了翅膀，那些原本躺在古籍里的句子被谱成歌，唱进了心里，陪着我们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夜晚。现在我们就来一起听一听这些由诗歌改编和充满诗意的华语作品，从宋词到元曲，从乐府到现代诗，让千年文字在今天重新活过来。说到诗词歌，第一首一定是他，王菲《但愿人长久》。他一开口，千年的宋词瞬间变得流行了。1995年，王菲在他的致敬专辑《非靡靡之音》里重新演绎了这首《但愿人长久》，歌词就直接采用北宋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梁鸿志谱曲。王菲空灵干净的嗓音，把中秋思念、人生离合的旷达唱得深入人心。它是华语乐坛最经典、流传最广的诗词改编歌曲之一，也是诗词和流行音乐结合的标志性作品。

人生难免风雨，这首来自谭咏麟的《定风波》刚好给了我们一点从容的勇气。2021年，谭咏麟在经典咏流传的舞台上演唱了这首改编自苏轼同名词作的作品。歌曲在保留原词意境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编曲，谭咏麟用沉稳又洒脱的声音唱出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和从容。整首歌既有古典诗词的厚重，又有现代音乐的流畅，也是谭咏麟近年极具代表性的国风作品。

2018年，李清照一句“知否知否”被唱成了当年刷屏全网的温柔对唱。这首来自郁可唯和胡夏的《知否知否》，随着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热播而迅速走红。歌词由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改编，刘炫斗作曲，两人的对唱温柔婉转，旋律清雅，把李清照笔下惜春细腻的少女心事完美呈现。

李白要是活在今天，大概率也会很爱凤凰传奇这个版本的《将进酒》。2018年，凤凰传奇也在经典咏流传的舞台上演唱了这首改编自李白同名诗作的作品。歌曲以大气磅礴的编曲，融合了摇滚、民族乐器，还有流行的节奏，把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狂放和豪迈表现得淋漓尽致，让千年古诗变得热血又好听。

歌里的这个男孩可能会是我们每一个在繁忙的日子里经常忘记自己的初心，在平凡的日子里渐渐平庸。所以啊，别等到后悔了，带着遗憾悔恨度过一生，一定要好好珍惜，珍惜时光，珍惜梦想，珍惜身边最重要的那一个人。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继续来陪你听歌，后来。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听不懂的是幸运，听得懂的是幸运。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

怀念从前的你们，还有从前的自己。过去很久，但永远闪亮。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扎堆考公的三本学生群体。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考公的三本学生。

学历歧视是三本学生需要背负的压力。有的考生对自身学历遭遇的歧视很敏感，会担心学历会让自己在公务员考试中不知不觉处于不利地位。董琦曾在网上看到一种说法，有的事业编岗位面试采取的是单盲形式，面试单位可以看到你的简历，可能会依据毕业院校调整面试分数，尽可能挑选学历条件更好的考生。董琦也担心过学历是否会影响面试结果，但室友觉得想那么多也没有用，笔试都不知道能不能过，只能先考再说。2021年重庆市公务员考试录用公示中，当年的重庆高考状元北大毕业生考公成绩为 73.175， 而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的一位三本毕业生的成绩则为 77.825。 两者学历与考公成绩的对比曾掀起讨论，有人认为让三本院校的学生考上公务员是对985、211学子过往努力的不公平，这种论调实质是

对三本学生努力的轻视。单位里的工作不像张妙起初想象的那样轻松，单位里临近退休的老干部偏多，许多事落在了他一个新人头上。张妙九月入职，这个岗位的上一任正好在他入职前一天离开，没有人给他交接工作，所有事务都得靠他摸索。日常工作还能询问同事和上级，可他要负责的乡村振兴营检工作，单位里几乎没人知道。数据系统不会用，他只能给别的县市区的同事打电话加微信询问方法。 Excel 不会的公式他就拉着同事教他。当时同事刚出差回来，因为被他拉着加班，两天都没来得及洗澡。张妙过去并不喜欢麻烦别人，但实在害怕自己刚来就把事情搞砸，他只能逼着自己厚起脸皮找大家帮忙。找不到人询问经验的时候，他就自己对照要求一项一项把材料准备好。检查系统数据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时，最多的一次他因为需要按时修改数千条数据的任务，焦虑地睡不好觉，早醒多梦。可再焦虑他也没有崩溃过，总是在按部就班地完成工作。张淼觉得学历上的差距不体现在智力，更多体现在大学阶段积累的见识和生活习惯上。单位里学历最高的是一位中部地区985院校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同事，他因为有轻微的视力残疾，毕业后没有尝试去大厂打拼，而是回了老家考编制。张淼能明显感受到自己和他的差距。2023年9月，张妙和同事接到任务，需要在两天内处理完系统里的6000多条数据。正常来说，张妙和另一个同事一起加班也难以完成。那位从985院校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同事很快反应过来，给他们写了个代码，直接把所有需要的数据都扒下来了，这让张妙赞叹至今。他发现这位同事平时的朋友圈也都会发一些书籍的分享和感悟，有工作也有丰富的精神世界，这是张妙此前很少接触过的生活方式。在懵懂的年纪，很难懂得成绩是置换资源的工具。在董琦的印象里，父母除了叮嘱他要用功读书，很少向他解释缘由和作用，没人告诉他成绩好在之后的人生中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初中完了两年后，靠着最后一年的冲刺复习，董琦考上了一所不上不下的高中，进了普通班。在班级里，董琦一直是前十名，可等到高考成绩出来，董琦发现自己上不了公办的本科，他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到底是我考差了，还是我原来的水平就在这儿？难以放弃本科的学历去读专科，董琦选择了一所民办独立学院，每年学费要花将近3万元，高昂的成本成为董琦的镣铐。备考公务员时，董琦曾有过报班的想法，可想到10000出头的花费和未知的结果，他不敢冒险，也不想再给家里再增负担。开始找工作后，他也不断忧心，如果微薄的薪水难以支撑他在大城市生存，可能又要靠家中接济。他无法接受这一点，甚至觉得如果到了要家中接济的地步，回老家厂里做文员也是个稳妥的选择。虽然工作机会有限，但董琦仍旧想尽力留在大城市，家中还有两个妹妹，一个读高中，一个读初中。在家时，他常从自身的经历出发，和妹妹们分析学习的重要性，但他始终觉得只有自己亲眼看过以后，才会真的明白差距意味着什么。董琦希望自己在大城市扎根后，能为他们提供一个向外看的平台，重新思考自己想要走的路。综艺
入学三本院校

之后，他父母就开始忧心他的就业去向，希望他能进入体制内，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邹毅的家庭条件算不上优越，父母做小生意，收入不稳定，父亲还有糖尿病，各种并发症的隐患和随之产生的支出压力始终悬在这个家庭头上。邹毅的父母不曾向两个女儿吐露经济上的压力，夫妻两个人极尽节俭的生活，手机是好几年前出的国产小品牌，很多年两人都没有买新衣服。多年来除了看病的开支，家里最大头的支出就是邹毅和妹妹的学费。高考时邹毅的分数超过本科线50分，可以选择学费高达20000多元每年的三本院校，又或者选择学费较为低廉的专科院校。家里与邹毅同辈的哥哥姐姐大多都是读的专科，邹毅的父母为了女儿能上本科，愿意供养她，为她支付学费，裤腰勒一勒还是供得起的。邹毅记得母亲曾这样说，父母的节俭也影响了邹毅，让他有一种非常想赚钱的欲望。大一大二没课的时候，他就出去做家教，上大学之后，除了手机以外，所有的高价物品如电脑等都是邹毅自己赚钱买，他很少伸手向父母要钱。有一年暑假，邹毅几乎每天都排了家教课，他借了亲戚家的电瓶车，穿梭在不同的小区，多的时候一天要跑3到4家客户，一节课2个小时。到了晚上最后一节课时，他嗓子几乎要讲不出话，那一个多月他赚了10000多元。坚持赚钱的过程中，邹毅对未来的走向有过许多想象，他设想过开自己的家教班，可后来双减政策出台，教培行业全面萎缩，他立马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还尝试做自媒体，拍摄考公学习 vlog 发布到社交平台。此前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中规中矩没什么优点的普通人，直到开始制作 vlog 才发现原来自己也是可以这样自律的。每天8到9个小时的学习之外，邹毅还会花费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剪辑视频。他梦想着或许有一天他可以将自媒体变成主业。可从2023年9月至今，邹毅的粉丝还未破万，广告费用不高，收入不稳定，一个月最多也只有1到2000元，难以真正养活自己。上个月邹毅听了一期播客节目，讲述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轨道之外的人生故事，他备受鼓舞，觉得没有上过重本的人生也依然有很多可能性，或许他也不一定非要考进体制内才能过好这一生。短暂的振奋过后，回过头来从现实角度讲，他又难以承受不考公这条路背后不确定性和起伏。他说，像我们普通家庭，如果你的人生是一直下落的话，你的家庭不能给你一个很好的支撑，肯定是会焦虑的。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三本学生常被冠上愚钝或堕怠学习的刻板印象，被认为是劣质小孩。实际上，成为三本学生只是一次考试的结果。张妙也曾是优等生。2013年中考结束后，15岁的张妙拒绝了父母让他去读定向师范的提议，选择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好累，
3: 哎，好烦，
4: 心情不错，
5: 有点低落。
6: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7: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
8: 一颗糖代表一首歌，
7: 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9: 这里是音乐加块糖。放假总要在雨天，这是第一首歌。
10: 中起身翻工，我即刻去咗个厕所，我都试验后，我想。

0: 放假总要在雨天，这是来自新青年理发厅。怎么样，是不是这首歌非常的应景呢？其实你听不懂歌词啊，好像里面说什么时候不用翻工，对，就是不用上班的意思。不用上班的时候呢，结果呢却发现
1: 翻工，我这

0: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可以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味。
1: 对啊，生活不止五味，所以天气也不仅仅只有晴天，那就还有雨天。假期赶上雨天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不知道现在的你是正在窝在沙发里边呀，舒舒服服的，还是刚刚起床，还是已经在路上，或者啊，下面一首歌我觉得更应景，这首歌的名字叫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来自我本人杰克唐。每次到了假期就可以播这首歌，只不过每次呢都是感觉啊马上就要去了，但是今天如果赶上个雨天的话，我们也可以只是先停留在脑海里想一想。
2: 我想我

0: 来自杰克堂的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
1: 糖里的糖，糖里的糖，这是一块杰克糖，可以是翻唱，可以是原唱。
0: 想象 I wonder， 在想象的空间里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那就让我们再 wonder 一会儿，窝在灵魂沙发里。

的一首 I Wonder。 刚刚有人说 Mini 黑说哈，正在拖地扫地，刚刚听这首歌是不是特别有干劲啊？我在脑海当中已经脑补出来，这个好像擦地的频率也变得快了起来，所以一首歌帮你调整一下，接下来的这个还可以再继续。降雨几率

0: 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
1: 好像天天都在睡，每个人天天在
0: 与魂牵梦萦，

二堂，万物皆可音乐。刚刚是来自田约翰的一首《降雨几率》，发现了一个对的你，发现了一只喜欢田约翰的秋千。欢迎光临，在节假日没关系，不管你现在正在哪儿，心情如何，都有好听的音乐和你作伴。说到降雨概率这个，我以前就是每次在看天气预报的时候，当出现说今天的降雨概率是50%，

0: Jennifer， Have a nice day。 来自魏留轩，可爱古灵精怪的他，像龙奶大说的感觉念念叨叨的，
1: 是啊，
0: 就是这样的一种碎碎念。生活不就是这样吗？一边祝自己哎 Have a nice day， 一边呢结果发现咖啡不小心打翻了，然后呢月底的时候发现钱不够花，等等等等，最后汇成一句话，这就是生活。但是好在生活还有各种各样的好的面相，比如别忘了我们还有来听如果这就是生活，来自周迅和我爱的

如果这就是生活，那就再热烈一些吧。来自周迅，如果这就是生活。给日月星辰加上一点音乐，手牵手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梦想天天都在现，一个人天天在，给魂牵梦萦加

下次见说，一直分不清楚是 No fear in my heart 还是 The fear in my heart。 其实正是因为内心当中有恐惧，所以当听到 No fear in my heart 的时候才会觉得豁然开朗。有的时候恐惧是我们自己假想敌，也有的时候会提醒我们敲响警钟。不管是哪一种，在假期我们就不思考这么深刻的问题了。来自朴树 No fear in my heart。 那接下来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明天双人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

人生总有太多的回忆，生活总有太多的憧憬，一路走来，那些路过的繁华就如指尖的风渐渐远去，那些执着的渴望就如天边的云慢慢消散，不再执着的等待，不再黯然的徘徊，但看花开，静听花落，让那岁月的忧伤在微笑中远离，让那时光的脚步在憧憬中愈加坚定。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让我们用音乐开启一段暖心的旅程。也许

缘分不论早晚，有缘总会相逢，邂逅不论偶遇，有心总能相知。懂心融情从淡然坚持中得来，灵犀相通，牵手并肩从简单宁静中走来，婉约幸福。情有情的知遇，无论平淡与清浅，情都是一种拥有。爱有爱的懂得，无论繁华与平凡，爱都是一段领悟。情的至美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爱的境界是经得起平淡的流年。真情在物是人非中沉淀，守候一程温馨的念，真爱在细水长流中解析，相伴一路永久的暖。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古语有云，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人生匆匆，一眨眼就过去了，你我皆是人生路上的匆匆过客，对于途中的种种磨难何须太在意，反正无论如何一切都会过去的。就好比曾经我以为有些事情永远难以释怀，有些烦恼会一直牵引于心，有些坎永远迈不过去，却不曾想到最后这一切都会成为过眼云烟。

人生无常，有起有落，有沉有浮，皆是常态，无需为一时的失意而一蹶不振，无需为一时的得意而沾沾自喜。无论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过去的，不管昨夜经历了怎样的泣不成声，早晨醒来，这个城市依然是那样的车水马龙。如果背着昨天追赶明天，会累坏每一个当下。开心或者不开心，城市都没有功夫等，你只能铭记或者遗忘那一站你爱过或者恨过的旅程，那一段你拼命努力却感觉不到希望的日子都会过去。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晚上好，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人们总说，面对喜欢的人，都是可以义无反顾的，可以什么都不顾的主动找他。可是很多时候，你要知道，你的主动在不喜欢你的人看来，只会显得你很无聊、很烦。很多人或许都经历过一段，如果你不去找他，他就不会来找你的感情。但始终就是不明白一个道理，得不到的爱，需要的不是你的坚持，而是适可而止。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凤飞飞原名林秋英，中国台湾著名的女歌手，综艺节目的主持人、演员，被誉为了帽子歌后和宝岛歌后。帽子歌后因为早期驻唱的时候为了省事啊，戴着鸭舌帽登台，并且之后每次登台都会搭配着各种各样的帽子，并且搭配的非常的恰到好处，形成了独特的舞台形象，因此被观众亲切地称之为了帽子歌后。今天呢，我们就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去听帽子歌后凤飞飞的歌声。第一首《掌声响起》，凤飞飞最具代表性的经典老歌，旋律深情，歌词励志，唱出了历尽沧桑之后的感恩与深情，传唱度非常的高。

而接下来凤飞飞的歌要听到的是她的这一首代表作《追梦人》，经典怀旧金曲，旋律苍凉空灵，情感深沉，是电视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传唱度是非常的广。

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凤飞飞来演唱的歌是《我是一片云》，70年代的一首经典歌曲，琼瑶电影代表的音乐，旋律清新淡雅，流畅自如，完美诠释了无拘无束的洒脱。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重温帽子歌后凤飞飞最好听的那些歌。来到这个小节的时候，我们要重温他所演唱的这一首《月朦胧鸟朦胧》，意境朦胧唯美啊，歌声如薄纱轻拢啊，营造出了如梦似幻的浪漫氛围，极具琼瑶式的浪漫色彩。

今天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来重温到凤飞飞的歌声的最后一首歌，叫做《枫叶情》。这是一首70年代的文艺曲风的作品，旋律优美婉转，借着秋日的枫叶寄多深情，极具电影画面的叙事感。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有勤俭百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风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0: 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宿命如红线缠绕，风起处，千年等待不过是光阴长河里转瞬的涟漪。原来生生世世不是虚妄的誓言，而是烙印在灵魂深处流转于轮回之间那无法消解的印记。在时间折叠的皱褶里，每一次心跳的温度都成为穿越前世今生，横跨光年也无法湮灭的印记。爱是宿命，也是挣脱宿命。

是惊心动魄的壮游，我们今日的旅途却成了浮生掠影的奔忙。歌词里两岸浮生一句，道尽了现代人看似略尽繁华，实则心灵无依的悖论。我们比李白的轻舟更快，却更早地在速度中失去了归途的方向。

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他静立镜前，像隔着一层薄雾的月光，光与影在沉默中对峙，灰尘缓缓蒙蔽了清辉，我们都在寻找另一个自己，在喧嚣中捕捉灵魂的回声。孤独并非荒原，而是灵魂的独舞场。当月光刺破云翳，照见心底那只扑火的蝶，破碎的羽翼反而映出星辰的轨迹。原来最深的痛楚会结晶为光，当镜中人终于与目光交汇，所有灰烬都开出倔强的花。

茫茫人海，尘世霓虹，我如失群之鸟，在喧嚣里沉浮飘荡。人声鼎沸处，唯有孤独刺穿胸膛。然而当我终于寻得你，恍若迷途者重拾归途的灯火。这世界顷刻间褪尽了冰冷与陌生，此刻捧在你手心的暖意瞬间融化了所有迷惘与不安。从此逆风跋涉已无畏，因知晓身后有你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泛黄的旧照里藏着整段青春，指尖拂过相纸，便掀起一场无声风暴。那年攥在掌心的明信片油墨早已被时光漂成月色，唯有邮戳的印记仍像枚滚烫的烙印。岁月在树叶间风化成沙，少年心事被装订成褪色的标本，轻轻一抖就散落满地星光。再回首时，恍然如梦的何止往事，还有那个笨拙却发着光的自己。

在城市的洪流中随波逐流，职场里沉浮，人际中辗转。然而这飘荡并非软弱，而是我们抵抗虚无的方式，以流动的姿态对抗着生存本质的荒凉。当根系无处可扎，飘荡本身便成为存在的证明。所谓安定，不过是风暴中的片刻宁静。经文齐唱出的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困境，在漂泊中寻找意义，在无根中确认存在。飘荡从来不是选择，而是存在的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爱是双刃的，一面是极乐的火焰，一面是刺骨的煎熬。我们沉溺于它的温度，却无力躲避它灼烧的剧痛。心在爱与痛的夹缝间挣扎，像被无形距离撕扯。煎熬终有尽头，当余烬冷却，才明白有些燃烧只为灰烬。放过自己，从爱恨的焦土中